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暑假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时间和放松心情的机会，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季节当中，阳光音乐吧也为你精心地挑选了一份古典音乐曲目单，希望这些美妙的旋律能够陪伴你度过这一段愉快的暑假时光。首先来欣赏老柴花之缘。

1875年，圣彼得堡的杂志《小说家》的编辑尼古拉·马特·菲耶维奇·贝德纳选出了12首适合在1876年按月在刊物上刊发的诗，同时他请柴可夫斯基每个月为这一个杂志写一首能够描写各月份性格的钢琴作品。老柴嘱咐他的男仆，到了每月的某一天就要提醒他来做这件事。每到应该写一首钢琴作品那天，柴可夫斯基就这样坐下来创作，写完寄给杂志社，这样就诞生了12首四季套曲，其中最著名的有船歌、雪橇、云雀之歌等等，都非常适合在假期全家人一起来欣赏。此刻我们一起聆听的是其中的6月。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2: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2: 爱上古典，爱上1026。

音乐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或者说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它有着令人愉快的频率。学习音乐可以培养孩子的记忆力、想象力、感受力和注意力，也会在潜移默化当中去促进智力的开发和审美的提升。而古典音乐因为具有着独特的魅力，更能够陶冶孩子的情操，升华他的认知，让他学会共情，懂得欣赏。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这一时段和大家分享的是适合孩子们在暑假期间来欣赏的古典旋律，希望能够让这些音乐陪伴孩子度过一个优雅又精致的暑假生活。

很多朋友都会说，在听完了轻松愉快又欢乐的蓝色多瑙河之后，就会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要跳舞。这首作品一共由序曲和五首小圆舞曲以及结尾来组成。一开始你可以听到由弦乐和木管乐器演奏出了整首圆舞曲的主题，接着一首接一首的小圆舞曲用乐音描绘出了多瑙河诗情画意的景色以及人们翩翩起舞的欢乐气氛，最后结束在了热闹狂欢的乐声当中。每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会将这首作品当作返场曲，当然也有很多电影将它作为配乐来使用和呈现。在这个暑假，一起来听蓝色多瑙河。

say they're flowers.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西班牙狂想曲是弗朗兹·李斯特于1867年创作的一部钢琴曲。这部作品以西班牙民间音乐为基础，展现了民族风格，充分体现了西班牙舞曲的魅力。西班牙狂想曲的曲式结构复杂多样，包含多个段落和主题。李斯特通过丰富的和声运用、独特的调性布局以及复杂的曲式结构，展现了西班牙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精神。

之一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于1787年8月在维也纳完成的经典之作，是18世纪中叶器乐小夜曲的典范，也是莫扎特所作十多首组曲型小夜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首。它的出现标志着传统器乐小夜曲在形式和风格上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后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优美的旋律和精致的结构成为了许多作曲家学习和借鉴的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像E大调第三交响曲《英雄》的第一乐章采用了奏鸣曲式，这是一种在古典音乐中非常经典且具有高度逻辑性的曲式结构。奏鸣曲式通常包括程式部、展开部和再现部三个主要部分，程式部中会呈现出主题和副题，它们之间形成对比，展开部对程式部的主题进行变化发展，使音乐的紧张度和冲突性增强，再现部则是对程式部的主题进行重现，给人以回归和统一的感觉。这种结构使得音乐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对比又有统一，具有很强的张力和戏剧性。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第五交响曲中的第三乐章协奏曲，标记特点为有力的，但不要太快，其节奏活泼，充满动力，速度比一般的慢板乐章要快，但又不会过于急促，保持着一种恰到好。

好处的动感，这种节奏特点能够迅速吸引听众的注意力，给人以振奋的感觉。协序曲的节奏常常具有鲜明的强弱对比，如同舞蹈中的舞步一样，充满了跳跃性和灵动性。在这个乐章中，乐团通过不同乐器组的配合，将这种强弱对比展现得淋漓尽致，使音乐充满

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锡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巴洛克音乐在音乐史上大概占据了150年这样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间。无论是庄严恢宏的大键琴、管风琴，或是神圣的咏唱，以及华美的弦乐重奏，这些经典的旋律都彰显着贵族感的华丽纷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音乐印记。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巴洛克音乐。

早在许多年前，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就已经胜过了巴洛克时期的任何一首乐曲，而现在在众多热播的偶像剧和电影当中，也纷纷采用了这首巴洛克早期的音乐作品作为其中的配乐，包括《我的野蛮女友》《爱有天意》《海豚湾恋人》等等，可见这首 D 大调卡农的旋律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在众多巴洛克作曲家当中，维瓦尔第的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尽管维瓦尔第的主要成就在于器乐协奏曲，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作品也同样极为出彩。在007系列电影《幽灵党》当中，就隐藏着一段来自维瓦尔第的声乐作品。电影当中以缓慢的西西里岛风格和美艳动人的女主角贝鲁奇，营造出慵懒优雅的氛围。

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经典的影片。电影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幕，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位德国军官忘我地弹奏着钢琴，与之相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枪声，旁边一场大屠杀正在展开，在昏暗的楼道与房间当中，四处闪现着的只有枪口和火花。此时却有两个德国士兵靠在门口，轻松地讨论着德国军官弹奏的到底是莫扎特还是巴赫。事实上，德国军官弹奏的正是巴赫 A 小调英国组曲的前奏曲，美妙轻盈的旋律与残酷的暴行以及德国士兵轻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讽刺，而这样的构思也极大地凸显了影片的残酷与沉重。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又叫做 G 弦之歌，它是巴赫第三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的主题，也是巴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充满诗意的旋律使这首乐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巴赫的这段旋律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在电影《七宗罪》中尤其引人注目。影片当中发生了七宗谋杀案，和七宗罪一一对应。两位警察为了破案线索而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暗黄的灯光，一排排书架，蒙着灰尘的厚重书本。此时 G 弦上的咏叹调缓缓响起，在这个看似过场般无关紧要的场景里，其实充满了纯净、诗意以及神圣的气息。

巴赫的第一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前奏曲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比如说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钢琴家》《呼喊》与《细雨》等等。平静但是深藏力量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诠释。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经典的巴洛克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巴赫晚期的一部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精彩片段，这也被视为是巴赫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变奏曲之一。著名的影片《沉默的羔羊》《英国病人》等都曾经使用它配合着画面，留下了动人的片段。在电影《英国病人》当中，比诺什扮演的护士安娜在废墟当中发现一架斜躺着的钢琴，她忍不住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的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印度籍的扫雷兵告诉他，钢琴是德国人最喜欢藏地雷的地方。比诺什却笑着说，如果弹的是巴赫，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因为巴赫是德国人。

在讲述18世纪意大利著名烟林歌手法里内利一生的电影《绝代妖姬》当中，17到18世纪的精彩歌剧唱段贯穿着整部电影，而影片高潮部分的音乐则来自巴洛克作曲家亨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选段《让我痛哭吧》。这原本是剧中阿尔米莱娜在魔法王宫时悲叹自己不幸遭遇的唱段，而用在法里内利身上更加的动人心弦。法里内利如泣如诉般的吟唱，仿佛道尽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下面要听到的是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作品六号当中的第十二首，它出现在《加勒比海盗》第一部《黑珍珠号的诅咒》当中。电影的开篇，女主角伊丽莎白在参加准将的晋升典礼，背景音乐正是这首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这套作品被公认为是能够和巴赫所作的六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并驾齐驱的作品，被誉为是巴洛克时期最精美的协奏曲之一。它温柔华丽的曲风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典雅、高贵、大气的氛围。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7: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6: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8: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9: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

0: 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和大家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几首单簧管协奏曲。莫尔特一共写下了七首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呢有四首均发表于1747年。虽然相较于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晚了3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目前所知道的北欧最早写作单簧管协奏曲的作曲家。1695年，莫尔特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同时呢，他也是活跃于卡尔斯鲁厄和艾森纳赫的宫廷音乐家。他的生平创作有超过600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器乐曲以及各类型的音乐和歌剧等等。其中呢，大约有300多首的作品被保留了下来，也是前古典乐派当中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莫尔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的风格仍然属于巴洛克的样式，单簧管所担任的高音域的部分，虽然截然不同于爱乐者所熟悉的那种古典和浪漫时期的单簧管面貌，但是仍然非常的典雅和优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四首单簧管协奏曲。

北京时间1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万波。接下来的相约下午茶，就让我们暂别窗外的喧嚣，在古典音乐流淌的旋律当中，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时光。

0: 是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这里是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让我们把耳朵转向一片更细腻的水域，德彪西的大海。作为印象派音乐的代表，德彪西从不刻意描绘海浪的形态，而是用音符捕捉光影下大海的瞬息万变。这部作品分为三个部分，你能听到海上的黎明到正午当中，弦乐模拟的海水涌动，木管像阳光在浪尖上跳跃，波浪的游戏里，钢琴的快速音阶如同细碎的浪花，时而轻盈，时而带着一丝调皮。风与海的对话则用乐队的层层递进展现大海从平静到澎湃的呼吸。午后的慵懒正适合被这样流动的旋律包裹，仿佛坐在海边看潮起潮落，心也跟着慢慢的舒展开来。

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

0: 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华丽流淌的曲调，
3: 奔放活泼的情绪，
2: 悲情豪迈的乐章，
3: 优美动听的音符。
2: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3: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你好，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竖琴广阔的音域，独特的演奏效果，余韵悠长，弹拨起来趣味盎然，闻之令人心旷神怡，就像是月光下喷泉涌出的奇景美感，弥漫着诗样的气氛。在室内乐当中，竖琴也是重要的独奏乐器哈。竖琴的外形精致优美，极富艺术性的气质，高雅清纯，如珠玉般的晶莹，如晨露般的清澈。

0: 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 Falling Leaves 落叶是美国洛杉矶作曲家梅迪天堂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梅迪是当代唱片最受欢迎的音乐家啊，擅长使用各种乐器进行合奏。落叶的幸福源于能够投入大地的怀抱，在怀抱当中得到滋养，在滋养当中彼此温暖，共同成长，在成长当中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从融入灵魂深处的共鸣绽放出绚丽的生命之花。

这首曲名叫做《从前》，清新惬意，优美又动听，是一首适合在安静的环境当中静静的感受从前的音乐哈。随着灵动的钢琴声，轻抚着我们的心，那些回忆的往事会在音符的跳动中慢慢的浮现出来。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you are in my arms， 当你在我怀里。这首曲子如浪漫柔情，轻轻洒落，如一首诗，更似一幅画。旋律静静地流淌着，与你我默默的相依，悄然欢喜。当你忧伤时，将你轻轻地拥入怀中，或许你安宁无忧。就算时过境迁，青丝白发，沧海桑田，音乐都会一直陪伴着你。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

0: 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You are my destiny， 你是我的宿命。但是呢，我更喜欢翻译为命中注定遇见你。钢琴诗人埃内斯托·科塔萨尔，他出生在墨西哥，父亲呢是一名著名的作曲家。13岁时因父母车祸去世，和祖母生活在一起，从小自学钢琴。17岁那一年，他给一部电影谱写了主题曲，获得了国际电影节拉美电影最佳的背景音乐奖，奠定了他电影背景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基础。18点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来自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当海浪起舞，当太阳升起，当皓月悬空，当星光灿烂，当春暖花开等等，都是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哈。那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或许能够激发你我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更期待岁月静好，国泰民安。缓缓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什么，令人无限的神往。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敞开心扉，来自美国的音乐大师纳达玛。他喜欢旅行啊，足迹呢踏过了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比如德国、意大利、英国、日本等等啊。因此呢，为他创作众多国家风格的音乐带来了很多灵感。他的创作目标是要让聆听者很容易的在音乐当中触碰到自己灵魂的深处，他也做到了。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When we sailed away， 远航啊，来自托尼·奥康诺，一位澳大利亚的作曲家、演奏家和录音师。他以减压音乐作为作品的特色，被归入到了休闲放松音乐类。在昆士兰岛有私人的演播室哈。他与心理学家和按摩师沟通合作稿创作，使听众有放松镇静的实际反应，最终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显著，作品广为专业治疗师和自然的医疗保健专家们所推崇，竖琴和钢琴、女声和呢喃完美演绎。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哈尔滨市应急

0: 行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6: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后

0: 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远方深邃湛蓝的天空下，指尖在轻盈的舞蹈，竖琴即兴随想曲，乐符起伏跳跃，有波光潋滟，也有蛱蝶翩翩。

一个用声音感动世界的人，秋叶。瘦弱的街道，冷冽的风，裹锦辉褐色的大衣，白鸽盘旋的天空，难以诉说的伤痕与徒留一地的落叶，这是一个瞬间的永恒。

草原上吹起思念的风，牧歌。草色连天涯，悠闲踏落花。平和辽远，唯美悠长，把草原的广袤苍凉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小提琴曲，高音部分是小提琴，最下面有木管乐器长笛等和小提琴对答，还有钢琴、弦乐群在做和声铺垫。

皮亚佐拉的诉说一段有关灵魂的独白，仿佛夜色隐匿了花朵与泪滴，泪滴在诉说那是一支无法舞动的探戈，一段灵魂深处的独舞。

英国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詹金斯演唱的 Childhood and Manhood 来自电影《天堂电影院》的片尾曲，由意大利著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一手打造。这位配乐界的常青树，被称为最多产的配乐大师之一的音乐家，在50多年的电影配乐生涯里参与了超过500部影片的配乐工作，其中就包括《天堂电影院》。电影里的每一首音乐，或轻柔舒缓，或静谧悠扬，都在诉说着故事。影片中童年时期的主人公多多坐在阿尔费雷多的自行车上，经过乡间小路时，背景响起一首轻快的音乐，正是这首 Childhood and Manhood。 音乐中的旋律正如年幼时的多多一样充满活力，

维也纳随想曲小提琴演奏安妮·索菲·穆特。这首曲子的作者弗里茨·克莱斯勒是美籍奥地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生于维也纳，四岁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开演出，同年考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十岁时因成绩优异获得金质奖章，十二岁毕业后进入巴黎音乐学院深造，1887年赢得小提琴演奏大奖，后在莫斯科举行音乐会，1901年在伦敦做初次演出，1904年伦敦爱乐协会授予他贝多芬金质奖。1915至1924年移居美国，广泛演出，声誉日隆。20世纪初多次在世界各地做旅行演奏。

一个被封存的故事，探戈中的古典主义者皮亚佐拉。皮亚佐拉，阿根廷作曲家以及班多牛手风琴独奏家，以全方位系统的古典音乐训练为基础，创造性地融合传统古典音乐与爵士乐的作曲风格，将探戈音乐从通俗流行的舞蹈伴奏音乐提升为可以单独在舞台上展示的具有高度艺术性并能表达深刻哲理的纯音乐形式，并由此创立了新探戈音乐乐派，成为阿根廷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以及南美音乐史上的重要人物。在阿根廷，皮亚佐拉被尊称为探戈之父及阿根廷国宝。

幽灵般的旋律，声音仿佛从远方传来，如空气般无处不在。凯特尔贝，20世纪初英国相当活跃的通俗管弦乐作曲家，善于写作富有东方情调文化的作品，乐风稳健清新，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特殊。凯特尔贝精通管风琴、长笛、大提琴、双簧管、竖笛等，且曾经担任教堂的管风琴师。这类轻松且充满异国情调的管弦小品，其后泛称为描写音乐。

精灵的舞步，温雅的帕凡舞曲。这是法国作曲家弗雷在1887年为管弦乐团与合唱团谱写的一部作品，国内多译为帕凡舞曲或孔雀舞曲，这是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节奏舒缓，安静而优雅，因其旋律优美而典雅，被演奏家们改编成钢琴独奏、大提琴与乐队、吉他与乐队等众多形式，使之广为流传。

此心安处是吾乡培尔金特的归来。1875年，格里格为挪威文豪易卜生的诗句培尔金特写作了配剧音乐，首演大获成功。培尔金特描写了纨绔子弟培尔金特放浪历险辗转的生命历程，其中的索尔维格之歌是他反复吟唱最动人的歌曲。这是歌曲原是诗句第四幕第十场配乐。挪威北部森林中的一间茅屋，索尔维格坐在门前等候培尔金特的归来，他唱着冬去春来，周而复始，总有一天你会回来。

0: 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天微亮，夜未央，最爱那份顾盼中的风流，探戈舞曲爱我。德国爵士乐摩登舞曲，新四重奏乐团演奏作品，迷人的探戈情调，纯粹的乐器把浪漫表达得淋漓尽致。手风琴与单簧管的对话充满诗意与浪漫，轻快的节奏极富情调，静静在音乐中感受这欢快的美好时刻。

A 小调第十九号圆舞曲，这是肖邦创作的最后一首圆舞曲。此时的肖邦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生活的磨难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灵感，让他似乎无力再去驾驭那些大型作品。这首圆舞曲没有复杂华丽的技巧，简单质朴的旋律却依然展现着肖邦优雅充满诗意的音乐气质，这也许是肖邦魂灵烟逝前的天鹅之歌，那么美好却也那么让人心酸。

恋上暖阳的冬雪，作曲家马尔切洛出生于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了许多不同题材的音乐作品，包括清唱剧、独唱康塔塔、二重唱、奏鸣曲、协奏曲、交响曲等等。 D 小调双簧管协奏曲中最有名的是第二乐章柔板，被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双簧管协奏曲。

德彪西作品《走不出的梦境》，竖琴与小提琴演奏，旋律仿佛带我们来到春天的溪水边，头戴花冠的少女一边汲水一边吟唱，余音袅袅，情愫依依。

重温德彪西的经典作品《棕色头发的少女》竖琴演奏。法国音乐家德彪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音乐界颇具影响的作曲家、革新家，同时也是近代印象主义音乐的鼻祖，对欧美各国的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彪西的代表作品有管弦乐《大海》、牧神午后前奏曲、钢琴曲前奏曲和练习曲，他的创作最高峰是歌剧《佩利亚斯与梅利桑德》。

今夜无人入眠，柴可夫斯基创作夜曲，大提琴与钢琴合奏。柴可夫斯基是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被誉为伟大的俄罗斯音乐大师和旋律大师。

巴洛克素描别有一番味道的吉他曲，日本青年吉他演奏家村治佳之演奏，清音浅笑，浮华年代里难得一闻的质朴与幽香。

最美的痕迹是什么？大提琴与吉他合奏小夜曲。创作者布尔格缪勒·弗里德里希生于1806年12月4日，1874年2月13日去世，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其著名的作品有钢琴教本《25首练习曲》，是以前学钢琴孩子的必弹曲目。

相传了500年的爱情故事《绿袖子》。国王歌手合唱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伴奏合唱团体之一，成立于1968年，以其精湛的和声技巧和多样化的曲目闻名。他们演绎的《Green Sleeves》《绿袖子》是一首经典的英国民谣，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音乐表现力。歌声中感受时间在浪漫的旋律中静静流淌，

当小提琴与吉他邂逅，帕格尼尼创作的 A 大调吉他与小提琴奏鸣曲作品61第三乐章充满活力的小快板。整张专辑多数曲目都以小提琴奏主旋律、吉他伴奏为主，这首却是为数不多的两种乐器戏份较为均衡的一首作品。虽然吉他在音色的丰富性和音量上都稍显弱势，但这种弱却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承托感。

《情有独钟》《安达鲁西亚浪漫曲》《西班牙作曲家弗朗西斯科·塔雷加作品》《小提琴演奏》。安达鲁西亚位于西班牙南部，是欧洲最热的地区之一。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勒克利斯来到安达鲁西亚，在直布罗陀海峡把欧洲和非洲分开了。这里有伊比里亚半岛最高的山峰，西班牙最湿润的雨林，欧洲唯一的沙漠，是毕加索的故乡弗拉门戈歌舞的发源地，世界上第一个斗牛场。

风雨者神秘的十二平均律，这是一曲有想法的演奏。 B 小调前奏曲 BWV855A 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创作的一首钢琴作品，属于其十二平均律键盘曲集的一部分。这首作品以其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而闻名，常常被用作钢琴演奏和教学的经典曲目。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